俺开把屋内撒着了咋办？俺开把屋内的矿撒着了咋办？俺手把手我拿过来，怕那伢过来打个头，当大的咱们红了，我们好个都红了你半个。

不能来好好打针好来你们也不能来扭起你也不也不能来扭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来看不

等大哥等，心里等会的后果都很难完呢。大后来盼到这一个当官的，等不成完呢，等不后嘛后果都很难了，很难。看门来看门在过么？进来当官的后果都很难完呢，不要你不满的动。

个我一个全领又空啦。能能能，过年到，能到，再来来，过年到，再来到，接过来，再来，一个来去领了好个大红来，开门开门过去来。开门来，开门来，开门来，好嘛来，好。

看呀，我长个的看我红了。可崩了可崩了可能也别的把孙还看呀，长个的看我阳光大哥大的呀，红毛不都红了。一个来把不你比的，一个来要么你的带，一个来把不你比的，马克钱都靠上家的那呢，一个要么你比的，马克钱不从没下来呀你。差点来搞个张，把不你上来碰你两麦，可怎么要么你上来找我要个张。

亚亲买个灯烧我，我妈醒来才个拉巴多，要哭了鼻涕，要哭了眼泪。能该见了爸爸不你鼻涕，眼开不离吧，妈呀你鼻涕，叫侬啥开些眼泪，妈呀叫侬。我鼻涕来当个尿的地婆，让我把侬弄对呢，难呢。哭了啥妈呀叫侬，眼睛来妈呀双眼睛不不松。我那么来过多少东西成不了鼻涕，啥个鬼鼻涕对嘛呢？我把侬弄对呢，难呢生活。你拉着我开哟哟山尼木得刚刚妈咪的路，我也可咋可咋工土乱工。